0: 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国庆假期，行香生态园举办趣味大马戏萌宠游行香主题系列活动，市民游客乐享假期好时光。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抗大号列车新增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解锁太行骑游新体验。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邢钢转型升级搬迁改造项目，电钢一号电炉炉壳安装就位。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多彩文旅活动持续升温，行香生态园精心开启趣味大马戏萌宠游行香主题系列活动，汇聚萌宠互动、精彩马戏、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为市民游客打造家门口的沉浸式假日游玩好去处。秋日暖阳正好，园内绿意盎然，景致宜人，园区动物互动区域人气满满，在这里游客们可以近距离观赏投喂互动，沉浸式亲近自然，邂逅童趣，让大小朋友尽享假日美好。游客郝先生：
2: 国庆带孩子来这儿太合适了，能近距离喂食互动，我觉得让孩子和萌宠亲密接触，可以认识一些动物，也挺有意义的。
0: 童趣满满的互动体验过后，精彩刺激的大马戏又准时上演，技艺精湛的杂技表演、小丑互动、趣味动物表演轮番登场，台下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氛围感拉满。游客许先生：
3: 马戏团表演的特别精彩，有惊险刺激的杂技，也有轻松有趣的节目，整场演出特别有意思。
0: 游玩赏乐之余，园区国庆美食街烟火升腾，香气四溢，十余种特色美食摊位整齐排布，汇聚各类小吃、特色风味美食，让市民游客在游园途中沉浸式感受热闹鲜活的烟火气。游客石女士：
4: 逛累了就来美食街休息一下，各种小吃特别全，口味也很不错。今天整体在园区玩下来，感觉非常放松，孩子也很开心。
0: 多彩活动点亮国庆假期，趣味游园邂逅假日美好。行香生态园以丰富多元的游玩业态，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出游需求，让群众在家门口乐享精彩假期，激活城市假日文旅活力。为助力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丰富太行山区文旅体验，十月一日起，我市抗大号列车正式推出自行车随身行特色服务，以交通赋能文旅，让太行山野轻骑出游成为新风尚。国庆假期，不少骑行爱好者抢先体验了这项便民新服务，在白马河火车站，骑友们带着自行车有序进站乘车，全程无需拆轮装箱，不用繁琐托运，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将自行车安置在列车专属车厢，流程高效便捷。游客马英娜：
5: 50分钟从白马河站到江水站，车上能欣赏太行山风景，下车直接骑进赛道，一路下坡，山峰扑面，骑起来轻松畅快。
0: 搭乘列车50分钟即可直达江水站，出站即可驶入太行泉城一号风景赛道红川绿谷段，依托天然地势，骑行爱好者可轻松开启下坡骑行，饱览秋日太行层林叠翠、硕果满枝的山野美景。骑行结束还可乘列车返程，轻松实现自由的山野骑游。据了解，全新升级的抗大号列车打造红川绿谷骑行太行主题服务，增挂自行车专属托运车厢，单趟列车可承载40余辆自行车，车厢内贴心布设太行骑行路线图、美食美景打卡指南，同时在餐车设置骑行能量补给站，全方位满足骑行游客的出行补给消费需求。抗大号列车长王硕：
6: 欢迎大家乘坐我们抗大号列车，我所在的位置是一号骑行主题车厢，车厢内布置了贴纸，还有骑行线路图以及乘车安全提示，为我们骑行者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此外，我们还专门设定了行李车车厢、骑行展销柜以及补给点，为我们的骑行者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0: 我市还同步配套推出票根惠民政策，游客凭抗大号列车票根，可在黔南峪、云梦山、周公山等沿线景区享受门票减免、酒店民宿、餐饮特产等多重优惠福利，实现一趟专列、一路畅游、全程优惠的沉浸式骑游体验。近日，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转型升级搬迁改造项目取得关键性进展，炼钢工程一号电炉炉壳顺利安装就位，为项目按期投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威县邢钢转型升级搬迁改造项目现场，重达数百吨的电炉炉壳通过龙门吊平稳吊装到位，作业过程精准有序。邢钢副总经理马宝良：
7: 邢钢转型升级搬迁改造项目采用负氢熔炉还原加电炉短流程工艺，其中电炉是我们短流程产线的核心装备，今天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项目核心设备安装取得了重大突破，为后续设备安装调试早日投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0: 邢钢转型升级搬迁改造项目总投资132亿元，占地3217亩，布局炼铁、炼钢、轧钢三大板块，是省重点建设项目。项目从源头上砍掉了焦炉、烧结机等高污染工序，实现绿色低碳生产。随着核心电炉设备的顺利就位，邢钢新厂区的短流程产线骨架已经清晰成型，各参建单位正多措并举，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邢钢副总经理马宝良：
7: 我们将以本次吊装节点为新起点，紧盯建设目标，优化施工作业，高效高标准推进后续工程建设，力争早建成早投产，为邢台市的高质量发展做出邢钢贡献。
0: 项目全面达产后，将形成年产铁165万吨、钢225万吨的产能，覆盖700余个高端钢种，职工汽车、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赛道，年营业收入可达130亿元以上。
1: 10月3号上午，邢台医学院大学生绿色明天环保骑行社成立暨礼赞祖国盛景骑行畅游全程主题骑行活动在德龙骑行驿站启动，200余名师生以青春骑行致敬祖国，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上午9点，邢台医学院大学生绿色明天环保骑行社成立仪式在德龙骑行驿站举行，现场旗帜飘扬，气氛热烈。邢台医学院大学生绿色明天环保骑行社指导教师王丹红：
8: 我们成立绿色明天环保骑行社，就是想让同学们在骑行中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同时感受太行全程美丽邢台的发展变化。这次活动我们把爱情教育、环保体验和户外运动结合起来，让师生们用青春行动礼赞祖国。
1: 仪式结束后，全体师生沿七里河骑行路线有序出发，在低碳出行中感受城市生态之美。邢台医学院学生张鹤翅：
9: 沿着七里河骑行，一路风景特别优美，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感到特别的畅快，用这种绿色出行的方式为祖国庆生，我感到特别的有意义。
1: 邢台医学院学生耿博言：
10: 和同学们一起骑行，既锻炼了身体，又增强了团队意识，看到邢台城市环境越来越好，我更加坚定了要守护好这份绿色。
1: 骑行结束后，大家一同前往邢台市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在企业讲解员带领下，师生们有序参观厂区，了解现代化钢铁企业绿色生产、节能环保、工业减排、循环发展的理念，实地感受工业绿色转型和生态环保实践成果，进一步深化绿色低碳认知，拓宽社会实践视野。邢台医学院纪委书记赵建文：
11: 我们依托社团建设举办这次活动，就是引导医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树立绿色环保理念，锤炼知行合一的作风，让同学们在骑行和研学中感受社会进步、城市变化，展现行医青年昂扬向上的青春风貌。
1: 国庆佳节，湘湖公园举行国庆汉服主题巡游系列活动，以沉浸式国风体验赋能假日游玩场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湘湖公园内灯火璀璨，景致如画。伴随着悠扬的乐曲，身着古装汉服的演员们登台表演精彩节目， 古韵风姿与

0: 绚烂夜景完美交融，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兼具的国风盛宴。不少游客特意身着汉服古装入园游玩，驻足观景，拍照打卡，沉浸式邂逅国风浪漫，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不只有看，更有玩，与 NPC 互动即可领取银票，凭银票兑换小礼品，让游园乐趣加倍。此次湘湖公园国庆汉服巡游系列活动，以传统文化为内核，国风体验为载体，将自然风光与传统国风文化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了节日假期文旅产品供给，激活假日文旅活力。10月1号，临溪县第三届大运河文化美食季暨提振消费活动在尖中码头景区启幕，以美食为媒，点燃全县消费热潮。活动现场既有香气四溢的特色美食、风味小吃，也有非遗展演、文创体验，同时还有产品展销。游客在游玩之余，还能一站式选购本土好物。据了解，本次美食季将持续到10月7号，以大运河文化为纽带，串联起美食、文化、消费多个板块，让群众品味地道风味，乐享消费红利，持续激发县域假日经济活力。
1: 下面播送10月2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质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信都区 5.060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16微克，市经开区 6.057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4微克，内丘县 6.103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2微克，湘都区 6.127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4微克，临城县 6.551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6微克。后五名依次是萍乡县 9.767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48微克，巨鹿县 9.532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46微克，威县 9.426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45微克，广宗县 9.101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42微克，沙河市 8.851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8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好的，欢迎您回来。北京时间的9:04，这里依然是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目前呢，我市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室外温度大概在18摄氏度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呢将会达到23度，最低温度是9度。明后两天呢，气温会出现缓慢上行的一个状态，后面的天气呢也都是晴朗的，是比较适合大家出行的。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目前市区的道路依然是可以保证正常通行的，部分的路段可能出现缓行的状况，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服从交警指挥，注意交通安全。高速方面呢，目前全省的部分高速路段因为车流量较大，会出现上下行缓慢的状况，大家上下行高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前预判交通情况。来关注一下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动态研判情况。10月4号，全国高速公路呢将会出现33个路段易发生拥堵的点位，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如果大家今天出行有可能途经这些路段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出行时间和路线的。重点来关注我省的部分啊，目前呢，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我省的唐山市的京哈高速在下行方面出现了拥堵的状况。那么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动态研判，10月4号，全国高速公路预计将会有30个服务区的充电特别的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辽宁等省份。大家呢可以通过一路畅通的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站的充电桩的运行状况，合理的安排出行的情况。我省方面呢，这些充电繁忙的服务区主要集中在唐山市、秦皇岛市、沧州市和廊坊市。其中唐山市比较繁忙的服务区的话呢，是唐海服务区、唐山服务区、乐亭服务区和唐海服务区沈阳至天津方向的那个服务区，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秦皇岛呢，则主要集中在昌黎服务区、抚宁服务区。抚宁服务区呢是 G0111 高速，沈阳到天津方向和天津到沈阳方向两个服务区都是比较繁忙的。沧州服务区呢，则主要是东光服务区充电桩比较繁忙。廊坊市则包括了廊坊服务区和霸州服务区。大家如果要是开电动车出行，途经这些服务区的话呢，还是要提前规划一下出行的安排的。如果大家不想出远门啊，就想在邢台市转一转的话，接下来时间也为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国庆期间咱们邢台市的一些可以游玩的这样的一些景点。首先来说说百泉渊水。百泉渊水景区呢，在中秋国庆期间呢，推出了中秋国庆嘉年华暨金秋欢歌露营季这样的一个活动。10月1号到10月7号，在百泉渊水景区都会有活动的出现，啊，包括了国庆。

映红色袍、红娘帮帮团、刘皮特专场路演、秋野童趣、小小摊主成长集市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参与一下。另外，目前在这个景区当中呢，邢台香湖灯会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地点是在香湖公园。当夜幕降临、灯组亮起的时候呢，大家一起可以去欣赏一下水岸光影、国潮氛围。那里呢还有小吃的这个集市和互动演出，非常适合饭后散步、情侣夜游和全家赏灯。另外呢，这个同心岛在10月1号到7号也是有很多活动的，它推出了这个国庆户外休闲周的活动，地点呢是位于同心岛的草坪，其中呢包括美食集市、草坪露营、户外车展、傍晚的音乐会、露天电影，还有竹筏骑行。大家在白天可以逛逛街区，晚上呢我们可以一起吹吹和风，骑行爱好者和亲子家庭都很适合顺路来打卡一下。此外呢，邢乡生态园也在国庆期间推出了国庆的活动，包括了车展、大马戏、萌宠互动三个大板块，配套还有美食街区、集章兑换、小丑巡游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哎，这个地方呢比较适合家长带娃一起来玩，可以从上午不重样的玩到傍晚。如果大家想拍个照打个卡的话呢，我们推荐来鹰潭晒个秋这样的一个主题活动，这个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31号，地点呢是位于鹰潭古寨。鹰潭古寨呢被誉为江北第一古石寨，这个秋天它将迎来晒秋黄金期，红石墙配着五彩的果实是我们秋日打卡的一个天然布景，非常适合全家出行，既传统又新潮。如果你是打卡达人的话，不妨来这里逛一逛。在市区方面的博物馆、郭守敬纪念馆、市区的图书馆都推出了这个国庆期间的系列活动，大家呢如果带娃可以选择去这些地方。像邢台博物馆就推出了邢博小课堂、美玉沙龙、主题邮局等系列活动，从雾藏中秋到神奇的拓印。郭守敬纪念馆呢推出了星耀华诞、童趣、童传文脉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国庆社交活动，手工体验会涵盖沙画、剪纸、手绘扇、石头画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市图书馆呢也推出了讲座、展览、朗诵会、影院、故事会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像这样的一些室内活动，既不怕刮风下雨，又是寓教于乐的，非常适合我们跟孩子一起去参与一下。另外呢，在抗大1940街区呢，在10月1号到7号还推出了一个沉浸式微演绎，带你重回1940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家呢可以边走边看，沉浸式打卡，深度体验抗战年代的人文风貌和红色风情，很适合亲子研学，也适合年轻人拍照打卡。另外呢，南北长街在10月1号到7号推出了全程巡行运老街松弛叶这样的一个活动，推出了巡游、打卡、电影互动等这样的一些内容。漫步青石板路，老街的松弛感和节日的热闹揉在一起，很适合年轻人去走一走、逛一逛。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2: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1: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的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北京时间10:04，这一时间段您依然关注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目前呢我是依然是一个晴好的天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0度，今天的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9度，不过呢有风啊，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明后两天呢气温将会持续的攀升当中，天气呢依然是保持晴好的状态，有利于大家的出行，不过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国庆假期，你的朋友圈是不是已经被祝福祖国的文案刷屏了呢？不过在这里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文物小知识。其实你知道吗？国庆这个词早在2000年前的东汉就有了。那个时候呢，人们还把这两个字写进了锦缎里面。比如说在1980年出土于楼兰故城，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这个望四海富贵寿为国庆锦当中就提到了国庆。那这是一块典型的汉代云气动物纹的织锦，宝蓝色的底色，云气流转，黄褐草绿三色金丝呢挑出了连绵的山形云纹，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九个隶书大字呢穿行于云海和瑞兽之间，呈现出了一幅开阔流动的气象。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织锦呢并非当年的完整版，边角呢有一些缺失，专家参照出土的同类织锦补全了右侧缺失的文字啊，完整的句子呢应该是登高明望四海寿富贵，贵富寿为国庆。2000年前呢已经有人把家国心愿一针一线的织进了经纬当中，时光荏苒，丝缕虽然不复当年的光泽，但是字里行间依然寄托出了对国家的这个祝福。国庆假期大家可能少不了吃吃喝喝出外游玩，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假期期间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的。首先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不吃不节腐败变质的食物。如果大家外出就餐，首先要选择正规且卫生条件良好的餐馆。多人共同用餐时呢，提倡使用公勺公筷，践行分餐的饮食新风尚。同时提醒大家，在节日期间呢，我们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荤素搭配，尽量先吃菜再吃肉，适量的吃一些鱼禽肉蛋，减少腌制肉食的摄入，保证我们食物的多样性。谨慎去吃那些高油高盐高糖的零食，比如说奶茶啊蛋糕啊水果罐头啊这样的一些食物，一定要这个少量食用，建议大家多喝一点白开水淡茶水。如果大家不小心吃多了，那么在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采取清淡饮食加增加运动的方式来进行调节。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小米粥啊，蒸蔬菜啊，这样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同时呢，增加我们的运动量来维持能量的平衡。

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一些提示。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呢，大家选择了什么样的出行方式呢？是自驾、高铁还是乘飞机长途出行呢？不管乘坐哪些交通方式，我们都要提醒大家注意长途路上可能出现的一些隐形急症。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能面临了返程的这样的一个高峰。近日呢，就有报道说，南京38岁的江先生在自驾返程的途中连续驾车7个小时，并且全程没有停车休息。到家之后，他突发了双腿胀痛、右侧肩背剧痛、夜间情况增重这样的一个情况。结果送医之后呢，被医生确诊为急性中高危双侧肺动脉栓塞，这个呢是属于一种高致死风险的血管急症。医生表示呢，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就是由于他久坐不动，诱发了静脉血栓导致的。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医生也介绍说了，很多人认知的误区当中呢，认为血栓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是最近几年呢，由于中青年久坐这样的情况出现，导致中青年发病的案例也是在持续增多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血栓发病的关键诱因并不是年龄，而是长期缺乏活动导致的血流淤塞。所以说，在这里提醒大家，无论大家是长途出行，还是居家久坐、刷手机、打游戏、追剧，只要肢体长时间静止，那么我们的小腿肌肉就会缺乏收缩发力。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导致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流速度大幅减慢，就容易形成血栓。尤其是节假日久坐少动，饮水不足，出汗较多，会进一步增高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这个时候呢，血栓的风险就会翻倍增加。一旦形成了血栓，它就可能会脱落，伴随着我们的血流流入肺部，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引发肺栓塞，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了。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长途旅行的途中，或者是居家的途中呢，如果条件允许，每1到2个小时至少要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无法起身呢，大家可以在原地反复做一些勾脚、绷脚，然后踮脚的动作。这样的话呢，它可以促进我们的下肢静脉的回流。同时呢，坚持少量多次的补水，每日一定要保持充足的饮水量，这样可以有效的减低我们的血液粘稠度。同时，全程一定要避免翘腿，不要穿太过紧身的衣物，以免压迫到腿部的血管，全方位规避久坐导致的血栓风险。所以提醒大家，出门啊，还是要动一动的，不管你是在开车，还是在这个乘坐高铁，大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在一定的时间内站起身活动一下。当然了，在家的小伙伴们也不要老是瘫在沙发上刷手机、看电视、玩游戏，每过1个小时站起来动一动，做一做家务，这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再来关注一下我市这一时段市区的出行状况，目前的交通状况呢还是比较良好的，不过要提醒大家在景区的附近啊，尤其是这个公园的附近，还有出入市的出入口以及一些商圈附近呢，已经出现了轻微拥堵的状况，大家如果要去这些地方的话，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

0: 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

0: 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

0: 云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5: 大家好，我是王爱芬，今天我朗诵一首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

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金融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协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新

0: 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引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对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3: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4: 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首诗，我骄傲我是中国人，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光响在联合国的大厦里，大声发表着中国言论，也响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当掌声把五星红旗送上蓝天，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那长城一样的巨大手臂，不光把采油机钻开进外国人预言打不出石油的地心，也把通信卫星送上祖先们梦里也没有到过的白云。当五大洋倾听东方声音的时候，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5: 大家好，我是杨红玉，今天为您朗诵《回家的路》。回家的路是最暖的归途，有一条路，也许你一年只走一次，但是却再熟悉不过。有一条路，也许少了城市的热闹繁华，但却从不寂寞。有一条路，它可以是所有人眼中的平凡的路，但对于你却意义非凡。无论身在何地，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故乡，无论走得多远，每个游子的心里都有一个归家的梦。世上的美景无数，可最美的风景却是回家的路。回家的路无论多远多难，也要在那一天赶回去。一个人在外，不管吃什么样的苦，受什么样的累，心里念念不忘的就是回家。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的哭，数一数一年365，数一数日子有哪些胜负。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倾诉，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脱下那一层一层的戏服，吹开心中的雾。回家的路，拍一拍肩上沾染的尘土，再累也一样坚持的脚步。回家真的幸福。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吃饺子，写福字，天宫里的中国人为太空添了抹中国红，冰墩墩，雪融融，赛场内外的中国人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记住了中国红。全球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全球最大 5G 网络，全球最庞大数字社会，祖国上下的奋斗者让这一年闪耀着中国红。
2: 风一生在东风，其他都埋下
1: 国庆，愿中国红永葆鲜艳，为中国红贡献力量。

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天我来朗诵一首《青春万岁》，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祝大家越活越年轻，心情越来越好。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是转眼过去了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都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7: 大家好，我是苏文辉，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碑林路人的《我醉倒在故乡的风中》。我们有太多的情感留在了故乡，故乡的山，故乡的水和故乡的味道，都深深地留在了记忆里。不管走到哪里，想起故乡，就会想起故乡的一切。你一遍一遍重复着老家的名字，我一点一点喝干了举起的酒杯。你说，你看见了我的泪水，溢出了光阴的坛子。我说，我的心里全都是黄土高原，横七竖八的样子。这个夜晚，我又把故乡的月光装进了我的酒盏。我一边絮叨着，一边把少年的回忆一口一口地咽进肚里。我向着故乡的方向，把思念扯得老长老长。窗外的风跌跌撞撞，摇摇晃晃地从故乡赶来，它带着我娘的嘱托，带着故乡的烟尘， 它吹醒了窗前的玫瑰，吹湿了我满是皱纹的眼角。握着酒杯的手有些颤抖，我听见那风一遍又一遍喊出了我的乳名。他赶了几千里的路啊，只为让我听见我娘唤我的声音。奔涌的血液停止了流动，透明的云朵也站立在窗前，不再行走。我闭上眼，我闭上眼，含着泪，醉倒在故乡的风中。
8: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9: Hello， 正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选择传统的收音机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来在线收听，或者呢，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APP 来找到邢台综合广播，也可以实现手机的网络在线收听节目。白发常常被看作是衰老的标志，但是呢，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年纪轻轻就已经长出了白头发了。中医认为呢，肾藏精，其华在发，肝藏血，发为血之余，精血不足，黑发不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肾、肝、脾等脏腑功能的强弱，决定了我们的头发是否是乌黑光亮的。但是呢，现在高强度的工作和生活，总是让我们有的时候在梳头的时候发现，哎，好像这儿长了一根白发，那儿又长了一根白发，长头发、长白发的年纪也在逐渐的变小。今天我们的名医热线番外篇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长白发的那些事儿。其实呢，这个白头发哈，如果说还没有到该大范围长白头发的年纪，不同的头上的位置长出了白头发，其实是在代表着我们身体向你发出不同的一些信号，各有各的调理要点，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梳理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部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张先慧主任，以及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段小涵医生，关于这个不同的位置长白发究竟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提示，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其实呢，从传统的医学角度来看，头发呢，如果说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了白发，是和我们

我们的个人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系的，而不同位置出现白发呢，是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调理的。最常见的出现白发的位置一般在哪儿呢？大家也不妨可以说说，如果说您已经开始出现了白发，您这个白发一般是出现在什么样的位置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互动一下，在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 我们从前往后说，首先来说一说，如果您的前额出现了白发，就是在脑门前面这块出现了白发的话，很有可能是在反映我们的脾出现了脾虚的情况。前额呢是足阳明胃经遁形所过之处，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前额的白发主要是和这个脾胃功能有关的。如果出现了脾胃的虚弱，就有可能在我们的脑门前面出现像这个白发的情况。除此之外，您还可能会在面部方面出现像面色萎黄呀、神疲倦怠、食欲不振等等这样的相关症状，这些症状都是相伴相生的。 如果说您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白发，反而是在前额这个地方先出现了，我们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脾虚所导致的。如果说是的话，建议您日常可以有这些方面的注意事项，比如说避免暴饮暴食，不要让我们的脾胃出现这个大量或者是说一下子压力过大的情况，尽量是定时定量来食用我们的餐食。 还有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尽量少吃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同样也是减少我们脾胃的压力。而脾胃虚寒的人群，平时呢，还可以多煲一些，比如说像各种各样的粥，像姜丝粥啊，还有这个蔬菜粥啊等等，早晚饭的时候趁热喝上一到两碗，是可以达到一个温胃散寒的作用的。 其实现代人总是或者说好多疾病都和我们的脾胃有关系，我也是发现养脾胃真的非常重要，脾胃又和身体各处的一些症状都是有着相关联的情况的。这是前额白发可能在提示您出现了脾虚的症状。再往后走一点，如果说您在头顶或者是后脑勺先出现了白发的情况，可能提示您出现了肾亏的情况。 头顶呢是任督还有这个两个行经所在，督脉和任脉的行经所在。任督二脉呢与肾脏的代谢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您头顶先长出了白发，多数呢可能是肾气不足所导致的，而后脑勺呢则是任脉所经过之处，这个也是和肾气亏虚有关系的。 所以呢，建议如果说您是后脑勺和头顶先出了白发，并且呢经过中医辩证发现确实是有肾亏的情况，可以通过食疗进行调理，比如说多食用一些动物的肾脏、羊肉、虾、核桃仁、黑豆等等，男性可以多食用一些刚才说到的这些，而女性呢可以多食用一些像干贝呀、鲈鱼呀、栗子呀等等这样的食物来去补充我们的肾气。 除了食物之外，其实还可以通过一些按摩的手法来去补肾气。每天呢，可以坚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腹按压百会穴60次。百会穴呢，是位于头顶的正中这个位置，用大拇指按住耳尖，然后呢，两个食指交接处，头顶中心的凹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百会穴了。 每天呢，可以坚持用食指和中指指腹按压百会穴60次，日积月累，也是可以对肾气的补充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的。除此之外，像两鬓的白发提示着什么呢？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去讲解一下，不同位置的白发都提示着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我们的番外篇继续来关注有关于长白发的一些事儿哈。长白头发呢，在一些年轻人头上现在也有见到过，但是呢，不同位置的白发可能在提示着我们身体出现了不同的一些需求。刚才我们提到了在前额以及头顶和后脑勺长发，分别呢提示着可能出现了脾虚或者肾亏的情况。如果说在两鬓出现了白发，则要提示看看我们的肝是不是出现了不太舒服的情况。两鬓也就是耳旁的位置啊，是属于足少阳胆经，这个呢与肝胆互为表里，两鬓生白发与肝胆关系是最为密切的。肝郁结的人除了两鬓斑白，还有可能会伴有一些像急躁易怒、口苦、口干还有失眠多梦等等这样的症状。如果说您是两鬓这个地方啊，在不该出现白发的时候出现了白发，提示您可能肝出现了一些不太顺畅的情况。建议大家呢可以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就寝，达到一个藏肝血的目的，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够避免早生华发。其实我们说毛发是皮肤的附属器，之所以呈现黑色呢，就是因为其中有黑色素的颗粒，黑色素颗粒越多，密度越大，那我们的头发就会越黑，反而呢颜色就会越浅了。

长出白发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老化嘛，随着年龄增长，毛囊的色素细胞老化，清除制造黑色素过程中产生的自由基能力降低，那长出的毛发就是白色的了。不过一般啊，亚洲人大约呢在40岁之后开始出现白发，而到了50岁左右呢，有 50% 的人就都会有白头发长出来了。但如果说您是在25岁以前就出现了白发，就可以称为少白头。有的时候呢，少白头的发生啊和家族遗传是有相关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因素可能会导致我们年纪轻轻的头发就变白了，这个是需要得到重视的。比如说疾病因素哈，这是第一个，就是像甲状腺功能异常，还有恶性贫血、脑垂体功能受损，以及一些自身免疫疾病，还有白癜风、早衰综合征等等，会让我们的头发变白。除此之外，像微量元素缺乏，低钙、低铁、维生素 B12 以及维生素 D 的水平降低，也有可能会让头发的颜色变浅。除此之外呢，还有精神因素，比如说精神压力增大，这个哈，除了让我们可能会出现脱发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出现头发变白的情况。因为压力是可以刺激交感神经，使大量的毛发色素干细胞被激活，最后呢就耗尽了。不过呢，这种情况就是当我们的压力消除之后，精神状态处于比较松弛健康的状态之后，有一些灰白色的头发还是可以恢复到原来的颜色的。当然了，不管是年龄因素还是什么样的因素，我们都是希望这个白发能来得更晚一些。有一些医学证据显示，保持身心愉悦，还有均衡膳食，加强锻炼，控制体重，避免吸烟，都是可以延缓白发的发生的。除了对症调理白发，那普通人呢，我们也可以平常常梳头发，勤按摩啊，用这样的方式来去保健我们的毛囊，让白发晚一些来。具体的方式哈，您看可以用十个手指头的指肚，用中等稍强的力度，我们自己哈，把十个手指头指肚插到头发里进行梳理，可以从前往后梳。然后呢，还可以用食指指肚均匀的揉搓整个头发的发根，同样也是从前往后，从左往右，全部都要揉搓到。最后呢，还可以挤压头皮，用适当的力量对头皮进行按摩，也能够呢起到一个畅通筋脉、调理气血，还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但是有的时候啊，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头上不免会出现那么一根两根的白头发，有人看到了哈，就心生痒痒，想要把它拔掉。但是老话不是也有一句，白头发拔一根长十根，虽然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但是呢，相关的医生专家也建议大家不要强行把白发拔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哈，首先，如果说您把这个白发给它强行拔出之后，再长出来的头发一般还会是白色的。虽然呢不会出现像拔一根长十根这样的现象，但是呢，如果说反复的拔出，尤其我们拔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还会带着毛囊，很容易引发毛囊炎，甚至呢破坏这个毛囊。有可能哈是白发长不出了，有可能这个毛囊连头发都长不出来了哈。所以呢，如果说您这个白发已经受到了困扰的话，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不会引起头皮过敏的染发剂，可能是目前最有效、安全的遮盖白发的方法。除此之外，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不妨就可以试用一下刚才所教给大家的十指指肚的按摩手法，让我们的头皮的血液循环增加，也能够起到一个让白发缓慢来到我们身边的效果的。

0: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美丽热线温馨提示。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美丽热线温馨提示。
4: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5: 大家好，我是王慧娟，我朗诵一首《最棒的自己》，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开心快乐。朋友，你今天好吗？如果你正身处低谷，一定要坚持，因为怎么走都是向上。我们要做最棒的自己。我怀念那些被风带走的日子，怀念所有逝去的年华，不管是苦的、痛的，还是快乐的日子，我都将深深地怀念着。我常常对自己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有对自己的一份责任。无论是怎样的生活，我都必须认真且快乐地度过，都必须给自己一个微笑的理由。那么，在许多许多年以后，我会毫无愧疚地对自己说，这个世界我来过，并且认真地走过。任何的苦痛、磨难都没有打倒过我，我就是最棒的自己。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我们今天的番外篇呢，讲到的是白发的那些事儿哈。刚才也说到了，目前呢，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实惠、安全的遮白发的方式就是染发了。但是呢，染发也不宜过于频繁，有以下这几个方向哈，可以降低，尽量降低吧染发带来的一些伤害。专家们给出的建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染发的前一天不要洗头，因为头皮分泌的油脂啊，它是很好的可以保护头皮的。这些油脂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有害物质通过头皮渗入到体内。所以呢，染发前一天最好不要洗头发，也不要用护发素哈，否则这个护发素会影响着色效果。另外就是染发前一周也不要焗油。在涂抹染发剂之前啊，可以在发际，就是发际线周围抹上一些乳液或者是凡士林油膏啊，有一些理发店是这样做的哈。如果没有这样做，我们也可以提示或者自行去这样做一下。这样子的话，万一皮肤上沾上了药水，也是比较好清洗的。染发之前呢，还可以提醒美发师尽量将这个染发剂涂抹在离发根1厘米左右的地方，避免这个染发剂哈直接接触到我们的头皮，尽量避免吧。另外就是不要混用染发剂，最好不要将不同品牌的染发剂混合使用，以免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化学反应，生成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 还有就是染发的频次千万不要太高，不要频繁染发，最好两次间隔至少要在3个月以上。而中老年朋友呢，一年的染发最好不要超过2次。其实有一些上岁数的朋友啊，就是为了遮白发嘛，会发现染完之后不久这个发根就变白了。那这个时候啊，建议不要全染，只染新长出来的白发的部位就可以了。因为如果说重新全头染的话，会再次伤害已经染色的发梢。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局部有白发的朋友，其实您把变白的地方染一下，染成和其他地方的头发颜色差不多就可以了。染完头发之后呢，也有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就是多清洗。为了避免这个染发剂长时间残留在头皮上，染完头发之后啊，尽量勤快洗头。洗的时候啊，避免抓破头皮，不要用指甲去抓，可以用指肚去揉一揉。如果说抓破了头皮哈，有可能这个化学物质也会顺着我们的伤口进入到体内。专家建议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人宣称我们都是纯天然的产品，不含任何化学物质。怎么说呢？专家建议选用一些浅色或者褪色快的染发剂。这些染发剂呢，其中对苯二胺的含量会相对较少一些。还有就是年轻人啊，要少染那些比较鲜艳的颜色。那多数中老年人呢，选择将白发染成黑色，因此呢，也应该要遵循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由于目前呢，纯天然的染发剂很难染成黑色哈，所以建议大家也不要轻信所谓的宣传，我这就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伤害，基本上不太可能。当然啦，在选用一些染发剂产品的时候，相对大品牌、正规厂家、正规的美发店所去售出的，相对它的质量和安全性都更有把握和保障。另外就是对于有资质的美发师，他们在涂抹这个染发剂的时候也会更加的专业，更加细致的去关注到我们的头皮健康，所以选对产品和美发师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提示哈，根据国际权威科学杂志材料当中报道，染发剂呢含有有害物质嘛，它作为染料固定剂可以让颜色更加稳定。这个材质哈，它呢和烟草、烟雾或者空气当中的废气是会反应的，有可能会形成化学物亚硝胺。所以哈，在这儿提示大家，如果说今天天气不太好，有雾霾天气的话，千万尽量不要染发，因为产生有害物质的概率可能会更高一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是很多人喜欢的哈。如果说在年轻的或者是不该出现白发的时候出现了白发，我们可以去感受或者是找医生去看一看到底是身体什么样的部位出现了问题。另外呢，就是染发的过程当中也有诸多的注意事项，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到，我们健康染发啊，才能够美丽人生。好，今天关于白发的那些事儿，我们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名医热线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30分。非常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睁开眼，你的直接重现，一瞬间无言跪下雷电，莫问天真心如何来见，善与恶才是人心难辨，哪怕是极有情的剑，斩向那无情花，风卷落尘沙，回首天地间变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吃饺子，写福字，天宫里的中国人为太空添了抹中国红，冰墩墩，雪融融，赛场内外的中国人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记住了中国红。全球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全球最大 5G 网络，全球最庞大数字社会，祖国上下的奋斗者让这一年闪耀着中国红。
5: 风一声在东风，七大道迈向光。
4: 国庆，愿中国红永葆鲜艳，为中国红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

0: 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吃饺子，写福字，天宫里的中国人为太空添了抹中国红，冰墩墩，雪融融，赛场内外的中国人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记住了中国红。全球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全球最大 5G 网络，全球最庞大数字社会，祖国上下的奋斗者让这一年闪耀着中国红。
4: 风一生在东方，七大道门下光。
3: 国庆，愿中国红永葆鲜艳，为中国红贡献力量。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4: 吃饺子，写福字，天宫里的中国人为太空添了抹中国红，冰墩墩，雪融融，赛场内外的中国人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记住了中国红。全球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全球最大 5G 网络，全球最庞大数字社会，祖国上下的奋斗者让这一年闪耀着中国红。
5: 红日升在东方，七大道奔向光。
4: 国庆，愿中国红永葆鲜艳，为中国红贡献力量。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2: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3: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3: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5: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6: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4: 在习近平

0: 明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1: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2: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3: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4: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5: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7: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6: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8: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6: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9: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1: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0: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2: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0: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3: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立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5: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凌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5: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4: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6: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厅长的时候的平民服。
14: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7: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4: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8: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4: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9: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2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0: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
5: 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5: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0: 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

0: 这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4: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3: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5: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3: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6: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7: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8: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9: 剩下的就明天。
8: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7: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10: 喂，哥，还没吃饭，里头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啊。
9: 又是催机器的，
10: 对，催到15块。
7: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0: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带回去啊。
8: 好了，
10: 辛苦你们了啊。
7: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0: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7: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2: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12: 所谓固收加呢， 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

0: 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1: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六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3: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4: 中国代表团入场。
5: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6: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5: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9: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8: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9: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1: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7: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

0: 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2: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3: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9: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

0: 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吃饺子，写福字，天宫里的中国人为太空添了抹中国红，冰墩墩，雪融融，赛场内外的中国人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记住了中国红。全球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全球最大 5G 网络，全球最庞大数字社会，祖国上下的奋斗者让这一年闪耀着中国红。
3: 红日升在东方，七大道迈向光。
2: 国庆，愿中国红永葆鲜艳，为中国红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墙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3: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6: 我是雪山。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设备迭代升级，赋能我市制造业绿色智能转型。七里河畔人气旺，市民乐享休闲好时光。流光溢彩香湖夜，缤纷灯会引游人。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今年以来，我市抢抓国家设备更新政策机遇，以技术改造为抓手，大力推进传统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能级，为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沙河市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全新升级的智能化浮法线平稳高效运行，企业立足存量提质、节能增效，在不新增产能、不新增用地的前提下，全面更新节能窑炉、智能控制系统、自动化生产及码垛设备，通过精细化技改全面优化生产流程，重塑生产模式，企业彻底摆脱低端产能发展瓶颈，实现产品从普通建筑玻璃向超白、超厚、高透高端特种玻璃转型升级。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生产办公室主任张非凡：
7: 我们依托设备迭代改造，淘汰了老旧的生产工艺，生产的精准度和效率大幅度提升，每吨玻璃风合能耗下降近10%。
5: 多点发力，全域提质。在南河区，宠物食品产业依托设备更新、技术革新，走出了一条传统产业低碳高效的特色发展之路。华兴宠物食品有限公司全流程采用电动自动化生产线，搭配智能机械手作业，全程低噪零废气排放。企业同步配套建设余热回收、光伏发电、废气治理等绿色系统，节地率达80%，全力打造零碳绿色工厂，实现生产效率、产品品质、绿色效益同步提升。华兴宠物食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李胜熙：
8: 通过上新智能生产设备，完善环保配套设施，我们整体生产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能源消耗持续下降，绿色生产、清洁生产已经深度融入每一道生产工序。
5: 政策加持下，我市产业升级步伐持续加快。2026年，全市30个工业领域设备更新项目争取国家支持资金1.65亿元，设备更新国债项目获批数量连续2年位居全省首位。依托政策、资金、金融多重赋能，我市持续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不断提升产业含绿量、含质量，全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绿色化融合发展。 国庆假期，七里河畔的同心岛与东游流码头迎来大批市民游客，成为享受假日亲子时光的好选择。假期是一个放松心情、追寻快乐的时候，在七里河畔的同心岛亲子乐园里，到处充满着欢声笑语，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这里已然成为快乐的海洋。市民戴女士：
9: 带孩子在这玩挺开心的，娱乐设施也比较齐全，孩子在这也挺喜欢玩这个彩虹滑道。
5: 同心岛亲子乐园有20多项无动力设施，彩虹滑道、淘气堡、双龙秋千、溜索等都是孩子们喜爱的项目，家长也能一起参与其中，增进亲子感情。此外，同心岛草坪户外车展、七里河竹筏畅游体验、东游流码头户外音乐会等活动也进一步丰富市民的游玩体验。河北湘锦商贸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主任沈毅：
10: 我们依托户外草坪场景，把休闲游玩和草坪车展体验融为一体，园区卡丁车赛道、亲子无动力乐园等热门项目同步开放，兼顾成人看车与亲子游玩需求，实现展车体验、户外休闲、亲子游乐一站式体验，让广大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度过轻松丰富的国庆假期。
5: 白日游景，夜晚赏灯，假期里湘湖国际灯会各式灯组流光溢彩，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沿着湘湖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线，60余组造型各异的灯组错落有致，交相辉映，借助现代光影技术营造出缤纷梦幻的夜游氛围。北京游客张朝辉：
11: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来到这儿看到这些灯感觉十分的震撼，灯做得很精致，每一组灯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很喜欢。
5: 浓郁的邢台元素是本次灯会的一大亮点，邢窑流韵再现古邢州制瓷风采，巨鹿之战重现巨鹿古战场的恢宏气势，郭蜀靖灯组展现其研制天文仪器的场景，非遗藤牌阵勾勒沙河藤牌阵习武风貌，这些各具特色的灯组静静诉说着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的文脉。市民朱丽娟：
12: 把咱们邢台历史名人和非遗用花灯的形式直观展现出来，我觉得特别好，孩子一路上边看边问我，我就给他讲讲，也让孩子更加了解家乡了。
5: 赏灯之余，歌曲、舞蹈、变脸、美猴王表演接连登场，为夜色增添了不少欢乐气息。市第二中学北校区学生张家涵：
13: 演出非常精彩，我尤其喜欢美猴王的表演，现场气氛也很好，来这里让人感觉既开心又热闹。
5: 此外，现场还有特色美食、互动游戏等内容，为市民游客带来了多元的游玩体验。据了解，本次灯会将持续至10月18号。国庆假期，信都区江水镇抗大1940街区迎来客流高峰，舞狮腾跃，好戏连台，美食飘香，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走进抗大1940街区，彩色的醒狮伴随着节奏舞蹈跳跃，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山东游客宋宁路：
14: 我们从山东过来的，一进街区就被舞狮吸引住了，这边还有表演和小吃，这种热闹劲儿特别有过节的

0: 些。
1: 沿着街区前行，革命题材微演绎正在上演，演员们身着年代服饰，以街巷为舞台进行表演互动，游客无需固定席位，拐过街角便可能与一段历史场景不期而遇。游客翟小婷：
2: 这边表演挺丰富的，特别有代入感，刚才还看了一场戏剧专场，唱得特别好，总体体验非常好。
1: 街区中央的1940美食广场上，炒河烙、信都大锅菜煮饺子、临西八大碗等县市区特色传统美食依次排开，香气四溢。沿街一路逛去，德裕泉乳业专卖店里购买酸奶牛奶的游客们络绎不绝。酸枣仁饮品馆、沙河德金琉璃馆里邢台特色酸枣汁和各色手工艺品同样吸引着游客驻足购买。游客王先生：
3: 咱这条街是吧，有红色文化，还能品尝美食，在这儿国庆假期玩得很开心，没有白来。
4: 国庆假期是生态环境局开启假期值守模式，以不打烊的态度和不放松的力度筑牢生态环境安全屏障。走近市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巨型监测屏幕实时跳动着全市空气质量、污染源、气象参数等动态数据，值班人员紧盯屏幕分析研判，实时调度，精准掌握全市大气环境变化态势。与此同时，市生态环境执法力量下沉一线，聚焦重点企业排气、扬尘治理等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滚动式执法检查，发现问题现场整改，闭环处置。从指挥平台的云端研判到企业车间的实地核查，线上调度与线下巡查联动发力，构建起全时段立体化的环境监管体系，以不打烊的态度和不放松的力度坚守在岗位上，全力守护蓝天白云、碧水净土，切实筑牢生态环境安全屏障。近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市农村电商网络零售额达325亿元，总量位居全省第一。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我市持续深挖本土资源禀赋，壮大农村电商主体，完善物流体系，打通农产品县域工业品上行通道的有力实践。此外，我市持续提高农村电商产业化发展水平，立足各县市区农业生态资源禀赋，发展电商加休闲农业、电商加乡村旅游等新模式。下面播送10月3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经开区6.34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微克，信都区6.42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湘都区7.1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内丘县7.30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1微克，临城县8.28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后五名依次是龙窑县10.71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9微克，威县10.49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5微克，宁晋县10.41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2微克，清河县10.02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1微克，南宫市9.90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8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吃饺子，写福字，天宫里的中国人为太空添了抹中国红，冰墩墩，雪融融，赛场内外的中国人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记住了中国红。全球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全球最大 5G 网络，全球最庞大数字社会，祖国上下的奋斗者让这一年闪耀着中国红。
3: 风一生在东方，七大道迈向光。
2: 国庆，愿中国红永葆鲜艳，为中国红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

0: 域，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吃饺子，写福字。天宫里的中国人为太空添了抹中国红，冰墩墩，雪融融，赛场内外的中国人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记住了中国红。全球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全球最大 5G 网络，全球最庞大数字社会，祖国上下的奋斗者让这一年闪耀着中国红。国庆，愿中国红永葆鲜艳，为中国红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吃饺子，写福字，天宫里的中国人为太空添了抹中国红，冰墩墩，雪融融，赛场内外的中国人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记住了中国红。全球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全球最大 5G 网络，全球最庞大数字社会，祖国上下的奋斗者让这一年闪耀着中国红。
2: 风一生在东方，七大道迈向光。
1: 国庆，愿中国红永葆鲜艳，为中国红贡献力量。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吃饺子，写福字，天宫里的中国人为太空添了抹中国红，冰墩墩，雪融融。赛场内外的中国人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记住了中国红。全球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全球最大 5G 网络，全球最庞大数字社会，祖国上下的奋斗者让这一年闪耀着中国红。
5: 风一生在东方，其他都埋下光。
4: 国庆，愿中国红永葆鲜艳，为中国红贡献力量。

0: 吃饺子，写福字。天宫里的中国人为太空添了抹中国红，冰墩墩，雪融融。赛场内外的中国人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记住了中国红。全球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全球最大 5G 网络，全球最庞大数字社会，祖国上下的奋斗者让这一年闪耀着中国红。
1: 红日升在东方，七大道奔向光。
0: 国庆，愿中国红永葆鲜艳，为中国红贡献力量。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

0: 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0年

0: 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
1: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2: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
3: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 请听云岭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4: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 4月20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
5: 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蒋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4: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5: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蒋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5: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 短短数天， 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 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 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 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 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 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 当地建立帮扶车间， 积极发展水果、
7: 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5: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
8: 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新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9: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
10: 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6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
1: 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0: 务。
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2: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3: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2: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4: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5: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6: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7: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6: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8: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6: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8: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0: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1: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2: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

0: 上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泉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0: 现在整个蓝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 武正泉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0: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摘着了吗？
2: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0: 我
1: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泉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0: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
1: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泉很是欣慰。
0: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泉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0: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6: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7: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8: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7: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9: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7: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0: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9: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7: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9: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7: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 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

0: 次，充电量达 7161.93 万千瓦时，日均 2387.31 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 49.39%， 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幺幺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0: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读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1R铁路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

0: 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2: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3: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4: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7: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欢乐的心情每天都要有，开心的脚步时刻不停留，将快乐打包，把好心情带走。邢台综合广播，欢乐假日，一起嗨。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十一特别策划《家国情中国梦》。不知道这个小长假大家正在怎样度过呢？是奔赴远方，奔赴人山人海的景区看山川湖海，还是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陪伴家人和朋友，偷得几日清闲？不管您是在路上奔波，还是窝在沙发里放空，很高兴此刻我们能够在此相遇。希望接下来的时光，夏彤可以陪你卸下忙碌，好好的来享受属于自己的假期时光。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未来一周呢，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季节交替，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偏凉。外出呢，记得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合理的安排我们的假期的行程。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邢台市区各县市区的预报。邢台晴，西风转东风2到3级，10度到25度。临城晴，西北风转东风2到3级，10度到25度。内丘晴，西北风转东风2到3级，8度到25度。百乡晴，西南风2到3级，9度到26度。新河晴，西北风2到3级，转西南风3到4级，7度到26度。宁静晴，东北风转西北风2到3级，10度到26度。龙窑晴，西北风2到3级，转西南风3到4级，9度到26度。巨鹿晴，西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0度到26度。仁泽晴，西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9度到26度。南河晴，北风转东风2到3级，9度到26度。沙河晴，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8度到27度。广宗晴，西北风2到3级，转西南风3到4级，8度到26度。萍乡晴，西北风2到3级，转西南风3到4级，9度到26度。南宫晴，西北风2到3级，转西南风3到4级，9度到25度。清河晴，西北风2到3级，转西南风3到4级，7度到26度。威县晴，西北风2到3级，转西南风3到4级，8度到26度。临溪晴，西北风2到3级，转西南风3到4级，9度到26度。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哈，提醒大家及时的增减衣物，不要感冒。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途经我市的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京港澳高速这四段在2026年10月5号06:01发布的信息。首先关注到的是机场东站，由于车流量比较大，机场东站呢是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京港澳高速栾城东站因管控车流量，栾城东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京港澳高速藁城北站因车流量大，藁城北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京港澳高速赵县西站因管控车流量，赵县西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京港澳高速高邑站因管控车流量，高邑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新乐东站因车流量比较大，新乐东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藁城新华路站因管控车流量，藁城新华路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接下来关注到的是邢衡高速。邢衡高速呢，济州西站因大广高速车流量大，济州西站呢双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关注到的是衡水西站因大广高速车流量大，衡水西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衡水北站因大广高速车流量大，衡水北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当然邢衡高速呢是绿通车辆和运输联合收割机车辆是除外的哈。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 是东绿高速在10月5号6点30分发布的信息，东绿高速杨范站因管控车流量，杨范站汾阳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继续来关注到是东马庄站因管控车流量，东马庄站汾阳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以上呢就是我们关注到的天气情况和途经我市主要路段的高速路段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好音乐。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1: 中国农业银行网结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结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2: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3: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5: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0。

0: 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欢乐的心情每天都要有，开心的脚步时刻不停留，将快乐打包，把好心情带走。邢台综合广播，欢乐假日，一起嗨！

北京时间的7: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十一特别策划家国情中国梦。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邢台多元业态融合点燃国庆夜经济。国庆假期呢，我市夜间消费市场持续火爆，从美食夜市到古风街区，从商圈广场再到中医药文化夜市，夜食、夜游、夜娱、夜阳等多元业态点燃城市的夜经济，市民游客呢在烟火气和文化味当中尽享假日多彩的夜生活。美食市集呢成为拉动夜间消费的重要载体，新都区中北世纪城夜市人头攒动，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品尝哈。有很多人都说平时开车的时候呢就路过，看到这里非常的热闹，所以说呢趁着假期带着家人前来尝一尝，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地方买到比如说常见的花甲粉、榴莲、芝士饼，还有烤鱿鱼串等小吃，吃的是津津有味，赞不绝口。然后呢一位摊主忙的是满头大汗，他说这两天呢客流量确实比平时周末还要多了30%以上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好南关街区上演很多精彩的节目，当然古风文旅街区呢则以浓厚的文化底蕴点亮城市的夜间颜值。在好南关街区我们可以看到非遗战鼓表演持续上演，还有武术秀，还有 NPC 的江湖巡游趣味互动游戏贯穿到整个街巷哈，非常的好。另外呢很多朋友也感受到我们中医药康养也是成为夜市经济注入了一些全新的内涵。在古城院区全城扁鹊堂外的中医药文化夜市百草飘香，有朋友会说肩膀老疼呢大夫给看看吧，然后呢大家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中医师呢便搭上肩颈，一边推拿一边去讲一些养护的一些知识哈。很多朋友可能会说晚上遛弯的时候呢顺便去做一个推拿，哎，还是比较舒坦的。同时呢除了像这样的一个正骨推拿等等，另外呢还有一些文创 DIY 区也是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哈。很多朋友可以拿起亲手制作的安神香囊闻一闻，然后大家可能会说以往对中医药的印象只停留在传统的这个汤药上哈，亲手制作了香囊之后呢可以真切感受到我们传统中医文化的独特魅力。另外呢很多朋友呢可以在康养产品展销区同样感受到非常的热闹哈，比如说有一些酸枣仁安神茶，还有一些艾草足浴包，还有药膳食疗包，真的是非常多哈。大家可能会说平时上班的时候没有时间，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可以出来逛一逛，号个脉，学一学养生，两不耽误，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来分享好音乐。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了，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5: 我是雪山。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设备迭代升级，赋能我市制造业绿色智能转型。七里河畔人气旺，市民乐享休闲好时光，流光溢彩湘湖夜，缤纷灯会引游人。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今年以来，我市抢抓国家设备更新政策机遇，以技术